姐妹平安，感谢上帝，今天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殿中，开始今天的崇拜会。我们先看一处经文，诗篇146篇第一到第二节：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我的心啊，你要赞美耶和华，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，我还活的时候要歌颂我的神。我们要歌颂我们的神，我们要赞美他。我们唱赞美之泉。

在天上的父，感谢你今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殿中，来敬拜你，赞美你。主啊，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敞开我们的心，向你承认我们一切的罪。主啊，我们无论是思想或言语或行为上，如果有伤害他人的，或者甚至使你伤心的，求主赦免，求主除掉我们一切的罪和不义。感谢主，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个互相帮助、互相扶助、互相支持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好好珍惜这一切，教导我们不要做自私的人，让我们可以互相关怀，互相彼此有爱心，互相珍惜。感谢，感谢你的一切，我们这样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，阿们。我们再继续唱《主替我舍身》。

看今天的赦罪恩典经文是取自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第七节，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，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，归向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必怜恤他，当归向我们的神，因为神必广行赦免。阿们，感谢主，他已经赦免我们的罪。预备聆听上帝的道，我们要唱一首诗，世人知道我们

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，又当自己小心，恐怕也被引诱。你们 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如此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。人若无有，自己还以为有，就是自欺了。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，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，不在别人了。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，在道理上受教的，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。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顺着情欲撒种的，必从情欲收败坏；顺着圣灵撒种的，必从圣灵收永生。我们行善不可丧志，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。所以有了机会，就当向众人行善，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。我们一起来哈利路亚颂。

0: 献以表内心的感恩。大家可以通过奉献信封投在奉献箱里，或者通过银行转账，也可以通过座位上的二维码的扫描进行奉献。谢谢大家的奉献。现在我们要做奉献礼，我们来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感谢你对我们的爱，你也赐给我们天国里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可以彼此关爱，互相看顾，因为你也已经先爱我们。主啊，你赐给我们机会来献上我们的奉献，愿主悦纳，因为我们是甘心乐意献上的。主，我们也将本堂的各样活动交托在你手里，把周三的祷告会、长青嘉陵团契举办的集体体育运动、体育活动，以及下主日的圣餐，都交在你手里，愿主带领并赐福。我们如此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，阿门。
1: 弟兄姊妹们，主耶稣在升天前对他的门徒说：“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我一起来领受从天父上帝而来的祝福。愿耶和华使他的光，使他的脸光照，赐恩给你。愿耶和华向你扬脸，赐你平安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，常与我们众人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阿们。”